要容易种的这个店呢加这种朋友叫毛铁圈的那呀啥东西啊对子出不在了蒙多海路也里那种心到那那大家到端去一种的这个店呢加啥的落了是里别这个地蒙要多得这里就自己要多得去澳大利亚的这里就自己要通的得那是里加拿大阿美卡的台的手的你拉的巴马的贴你拉的贴就得去别就蒙蒙我好乱可那可好我贴你是的用去给那干净用贴你有都共鱼还都是东西你要做别的去Australia, where you're not a little bit of a little bit of a little bit of a little bit of a little bit of a little bit of a little bit of a little bit of a little bit of a little bit of a little bit of a little bit of a little bit of a little bit of a little bit我啥啥啥梦，做那都成都热了，做那都路了哈，啥都有他。伢都在桥上练了哈，胡说东，呀，就不落一句一句二白，就不落一句一句二白，呀胡然后白在桥上练了，一点胡里路上多，就要等到我，再白。就不老一起一就白的再到着呢呢哎呀呢绿绿边绿边儿嘛可以叫肉往到绿的车东嘎着好是东就对出不见呢哎我爹呢又到我身的被嘛可以哎呢嘛能多些被人家的车呢给那给好我呢离家要呢嘛可以找离别短的也离那时间那那有目的了这些所事不做一种的这个东西是在当中也离问题那有找一下也说还得一心能呢可以都是等觉得太近了也离那自己那么弄弄让也说那到

0: 也那恰到一种都共西安的梦 program 和啥东西啊？最是不是呢？就看从点滴那个走路，就里乡村个走呢，要是给其他 AGM， meeting 乱要懂得全要那个一Wolford Street Craigieburn 呢？要你拿头，有时候就头伸早那么多呀，但是要到弄啥子的，当的无奈也拿把这几些点，你叫我都公司好啥子做梦 program 呐，还一拉老师，你说到要多供给其他一些人真正的弄到天，可是生产不了弄到也要。想那也晒都太阳，那啥东西那叫么着？想当地，个那晓得好多天有么能得叫了？我被都太阳多啥东西那么当地呢？也那话在这些的那一种年纪个增加也多，其他的弄得被就害少啥东西那个也的呢？那那就好把多头弄地那个走路脚，连上个走头脚头伸手么着？要打输的是他，以及媒体样的的成员，那个以 Woodford Street Craigieburn 的顾客成员呢，也呢，啥个那些的多呢？叫我都贡献，好少种做梦 program 嘛，多到其他到呢，也呢把这这些点呢，是的，有到多几种弄的，就是他给真正的以及别梦 program 呢，我真到。
1: 也来一种呢，是肯定能找呢，都工农都啥东西，很多还有伢种的啥东西，对，就不是那呢呀，那群都啥东多淘给了热了呀，嗯，到那呀，那啥在在我背，都啥东西找到找给了热后，那些在那天群都多，哎呀，点那好啥找热，都乱叫干种到，都说啥东西不打过来，就不落一起一脚背。就不落一起，一就阿伯，到路时候，我一个也说到有点，到个那啥也说着呢，贴补着一种呢，这个的呢，啥都工农都啥都捐了呢，也哩，也那群到多些，这种如果我到融合时的些了，这比的有这阿伯都啥都捐了呢，这是些别的这。叫罗叫亚说，叫叫老叫亚说，那叫谁做别的呢？哎呀，你那这些海大军到人那边，咱们弄一下亚说么？龙背蝴蝶，能轮着给都有大爹。亚里都胡亚热亚说，那么龙背蝴蝶包亚呢？亚里那总之那么被谁叫龙热亚说那刀？

你都呼到这样拥抱的呢他呢叫也说呢这一夜里我被叫你要弄不了还在外叫平外论呢叫也说我爹谁来也叫也说都才说爹我正说说呢也里呢叫摸着被叫我老呢这叫呢这一夜里我头边弄这里叫个车我为了那个沙米亚叫个车的叫亚说那些伊亚林的呢那叫罗杰弄容博的边弄叫个车我沙米天这里来混的这里呢母亲背后弄伊亚亚说我也能够容下让人家一个老了呢